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

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观众朋友们阖家团圆，幸福安康。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本届辽洽会江苏省作为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会，今天的深一度看辽苏携手把对口合作推向更深更实。
1: 盛友如云的辽洽会闭幕，视线关注这场盛会如何赋能辽宁振兴。
0: 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度中秋。
1: 辽超八强赛今晚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打响。
0: 2026辽宁香港文化周在沈阳开幕。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本届辽洽会省际协作层级进一步提升，江苏省作为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会，与辽宁深化资源互补、产业联动。今年恰逢辽苏对口合作第10年，一南一北两个省份，一个在先进制造、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优势突出，一个拥有雄厚工业基础和东北亚开放枢纽优势。今天的深一度，我们透过辽洽会的平台，看南北携手如何把对口合作推向更深层次。
2: 在9月23号举行的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上，合作项目聚焦装备制造、新材料、纺织服装、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协议投资金额超20亿元。可以说，这一次的携手，两省不仅在产业上进一步深度耦合，更是给两地企业带来极大发展信心。
3: 我们是东城区的重点企业之一，之前的话是通过仁通科技集团，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以产业链、强链、骨链、眼链为需求，来打建了一个这样京苏辽三地联动的模式，苏辽的高纬度的平台搭建。那么在企业端、在产业端，以商招商的推进就会更加的顺畅，那么政商协同就会更加的高效，
4: 推动江苏新建技术、优质市场资源与辽宁的产业应用层级等深度对接，助力辽宁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同时统筹推进产业创新、开放合作、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协同，持续完善常态化交流对接机制。
2: 如果说此前的合作更多围绕一个产业、一场活动、一个项目展开，那么今年以来，辽苏合作正从专项对接向多领域协同拓展，产业协同、区域共建、航线开辟、生态保护等合作不断拓展，合作层级也进一步下沉到园区、县区和具体的项目。
5: 主要围绕两个方向，一个是产业基金，二是园区合作。基金呢，由双方共同设立，江苏高新区依托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丰富的基金运作经验，发挥专业的投资优势呢，筛选项目。

0: 我们结合本地的产业需求共同研判。园区方面，双方将围绕苏锦合作园区建设进一步深化对接，以基金投资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1: 两省高规格的这种对接的话，对您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们在江苏的辽宁企业家能更有底气的来推动推广我们辽宁的农副产品的旺季。接下来那正是我们江苏市场的采购季，所以我们这次与上次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前期的对接是两省的对接和各地市的对接，现在我们要深入到选品，深入到各个县区，我们江苏的客户市场更能精准的来去推广来去介绍。
3: 从我们企业来讲，可能原先更多的是轻资产的一些运营的合作，那么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是往深入合作，然后呢加大了在资本方面的这些实际的一些投入。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储能的项目啊作为一个支点，那么全面参与辽宁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4: 值得关注的是，辽洽会是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平台，随着辽苏产业合作不断深入，如何发挥各自产业和开放优势，共同拓展国际市场，也成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新空间。
5: 我们和中东商会正在斯里兰卡建设一个250英亩的工业区，非常靠近港口。辽宁和江苏具有向全球提供高科技生产线的巨大潜力，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将这些高科技公司引入到斯里兰卡进行增值加工，并从那里出口。我们也在从事旅游开发，所以我正考虑把游客带到辽宁和江苏。
4: 2026年是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十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按照两省“15/5”对口合作部署，双方将进一步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南北相望，优势互补，辽苏合作还将打开新的空间。本台报道。
6: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7: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8: 在刚刚闭幕的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我们拿到了一组数字：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位嘉宾，210位世界500强高管参会，107个。

0: 靠什么让企业奔赴而来？又靠什么把一期一会变成长期扎根？
1: 这里是聊洽会主题馆的蒙古国展区。几天以来啊，这里的业务洽谈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除了馆内展示的羊绒产业，企业家们还将合作延续到了场外，在一场接一场的经贸洽谈合作中夯实项目。
2: 来自锦州的创石木业近两年在蒙古国完成了涵盖矿山、冶炼厂、加工厂的完整产业布局。企业快速的发展正是受益于聊洽会一届一届搭台，把蒙古国的资源方和辽宁的制造企业拉到一张桌子上，精准对接，持续跟进。政府负责把路铺好，企业则专心发展。
3: 能够最精准的指出我们的方向，获得更多的商业信息，进一步帮助我们拓展在蒙古以及在中国的一些的产业和前端的这个矿山的这个发展。
2: 创石木业不是个案，本届聊洽会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组团而来，大家目的很明确，在辽宁实打实对接产业，互通贸易。
4: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聊洽会，这次盛会可以深度促进沙特和辽宁之间的友谊。我这次来主要是寻找数据行业的合作，我已经发现了几个不错的考察目标。辽宁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我们带着银发经济的主题参加聊洽会，进一步探索中韩双方在大健康及银发经济领域的合作空间。
0: 从东北亚到欧洲多国，辽宁发挥枢纽优势，引资和出口双向发力，选择背后是外界对辽宁振兴发展投下的信任票。将目光看向国内市场，本届聊洽会抢抓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有利契机，大力深化南北地区产业联动、技术协同与项目共建。
1: 我身后呢，就是主宾省江苏省的展区，我们在这儿观察了一会儿啊，很多企业家走进这里，有的在看产品，而有的已经开始了产业链上的合作洽谈。
5: 这是我们艾斯顿的工业机器人，我们在辽宁与很多的这个企业啊有着非常深厚的合作。本次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聊洽会的平台啊，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
2: 一边是辽宁厚重完备的工业场景和产业底盘，一边是江苏成熟的数字技术和市场供给能力。两地之间流动的不再只是展会上的交流，而是产业链条和创新要素的链接。
6: 辽宁省呢和江苏省呢是对口协作省份，所以这次呢，这个江苏省来作为主宾省，我们两省将在产业链这个共同协同方面，在产品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方面，要产业链共链，产品呢共销共展，要继续探讨更深的、更大的合作。
0: 对外链接全球，对内省际协同，但聊洽会能真正留住企业家，靠的还不只是项目和机遇。
2: 主会场之外，全省14市还同步举办多场投资经贸活动，金秋消费季、苏辽美食嘉年华、市集展销接连登场，投资洽谈的大事和百姓消费的小事在这里同频共振。辽宁展现给世界的不只是开放包容，还有东北人骨子里的厚道和热情。今年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正式发布，明确提出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这也让越来越多的投资企业有了底气。
7: 新冠礼就让这方面的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好，我是在营商环境最好的优胜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8: 你能看见就是辽宁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深远了。后续呢，我们也在考虑把我们的东北首店放在辽宁。
0: 一场3天的盛会，签约107个项目，这是聊洽会交出的开局答卷。但聊洽会的价值远不止于3天，对外打开的通道，对内拉紧的链条，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这些才是聊洽会真正留给辽宁的长效资产。全面振兴不是靠一次签约就能完成的，但每一次签约、每一个落地、每一份信任，都在为辽宁的振兴发展积蓄力量。
9: 8月15，中秋节，人月共团圆，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感受民俗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4: 喜迎中秋，来自大连中山区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欢聚一堂，开展趣味运动竞技，让每天忙碌的快递小哥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10: 大家玩得特别尽兴，在欢声笑语里，我们彼此拉近了距离。
4: 在大连市沙河口区的楼院里，居民们学剪纸编中国结，沉浸式感受非常。

0: 非遗韵味。
1: 我不仅是感受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在这个现场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0: 在鞍山，千架无人机用璀璨光影为全城百姓献上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鞍山富力城小区举办的中秋主题晚会，让居民在热闹的文艺活动中感受团圆氛围。在本溪，文艺汇演、便民大集、湖畔音乐会轮番登场，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佳节。
2: 用歌声与舞姿展现社区治理的温情底色，不仅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喜庆的节日氛围，更折射出万家灯火下的国泰民安与邻里和睦。
0: 营口市老边区滨州社区举行月满中秋礼赞祖国双节文艺汇演，丹东市振兴区举办诗文朗诵活动，铁岭开元街道世纪经典社区举办中秋百家宴暨文艺汇演，盘锦市盘山县红歌艺术团亲情献艺，为节日增添精彩。
3: 现在日子越过越舒心了，社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老百姓的精气神也越来越足了。
0: 在阜新、葫芦岛等地的社区和文明实践中心里，人们围在一起，一边亲手制作月饼，一边画邻里乡情。
4: 咱们社区主这样的活动特别好，一下子就把过中秋节的味儿拉回来了。
0: 本台综合报道。
5: 开海以来，各地海鲜市场购销红火，品质新鲜、价格平稳的海味集中上市，丰富了百姓餐桌。
6: 清晨五点，营口市鲅鱼圈区渤海海鲜批发市场早已热闹非凡，一筐筐刚从各渔港运抵的鲜活海货带着海风卸车入摊，螃蟹、虾爬子、贝类整齐码放，各地赶来的批发商穿梭在摊位间，选货议价装车一气呵成，趁着早市最新鲜的时段，市民游客也在挑选心仪的开海美味。
7: 渤海湾的海鲜能占到6到7成，陆续渤海湾的鲍鱼、鲅鱼还有贝类大量上市。
8: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这个海鲜市场那个海鲜便宜又新鲜，我们就奔这来的。
6: 丹东东港各大海鲜批发市场也吸引大量外地游客，人们在市场选购鲜活海鲜后，可直接交由周边饭店加工，第一时间解锁美味。
9: 现在供应量是特别大，每天的备货量基本上就是250到300筐，10000多斤，外地的游客也特别多。
6: 在大连市中山区的新桃园农贸市场，本地飞蟹、虾爬子、渤海刀、鲅鱼等海产品占据了海鲜摊位的 C 位，来自黄渤海的鲜味不仅端上了本地人的餐桌，也飞向千里之外。
10: 看，这就是给外地邮的，正在打箱，这是发往上海的货。
11: 这里都有什么？
10: 最大的渤海刀鱼，最好的野生黄花鱼，还有大鲳鱼。
12: 来点螃蟹尝尝鲜，和家人一起吃点，觉得现在还行，挺合适的。
13: 一天能卖180斤，咱本地大连人基本上都认这一口，就等着开海吃螃蟹呢，所以卖的挺好。
6: 本台综合报道。
14: 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将于今晚7:35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打响。60%球迷热情赴约，6支球队整装待发，为家乡荣誉全力出战。
15: 我们现在来到了辽超的朝阳主场，那现在呢，赛前的准备已经就绪了。我们来到看台上，发现在每一个座位上都为球迷朋友们准备了这种和东北超一样的大礼包。那这个大礼包之中呢，有朝阳的特产红枣，有饮用水，还有应援的围巾，以及和比赛相关的优惠的文旅政策。那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也为大家贴心的准备了月饼。
16: 对这个比赛我特别期待，因为之前的解说啊都是在演播室进行的，今天来到现场我特别的兴奋，又是在中秋月圆之夜，又是在红山文化之巅。
17: 我们整个这台晚会就是以我们朝阳三元文化那个为基调，然后中间穿插了铁岭带来的欢迎您到辽宁来。我们的票一放出去，马上瞬间就被抢空了，就是大家都很期待这场球。
18: 这里是鞍山奥体中心体育场，专属的球迷大礼包已经摆放完毕。那礼包里呢，除了球迷助威服和加油围巾之外呢，还有一个很有鞍山特色的限定主题邮票。那今晚呢，近4万名球迷们可以一边吃这个鞍山的特产南果梨月饼，一边为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
19: 赶上这个中秋佳节，希望不愧对于这个鞍山所有球迷。

0: 球迷对我们的期望，让大家过好节，看好球，
1: 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希望这场比赛打出我们丹东队的风采，能带着三分回到我们的主场丹东。
2: 在本溪的体育场，我们看到大家正在为开幕式做着积极的排练和准备。那在今晚的节目中呢，将有200名小学生为大家共同诵读经典古诗《望月怀远》，也有歌手呢唱起《同一个月亮》，打造一个极具特色的中秋夜晚。
3: 整场开幕式的演出呢，由老年人、青年人、少年和儿童共同来为大家献上这么一场精彩的演出。大连，为我们带上大海呀，我的故乡。这首歌呢，是也结合了大连的非遗文化。
4: 我目标是冠军，是卫冕。不管在这条路上吧，遇到什么对手，我们都要过这一关。
5: 本台报道。作为第七届辽洽会配套活动，2026辽宁香港文化周昨天开幕。嘉宾们围绕深化辽港人文经贸联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中外文化互鉴等议题深入交流，共话辽港文化合作新机遇。开幕式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穿插特色非遗展演，为文化周系列活动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活动周还将通过文物特展、新书发布、主题音乐会等系列活动，搭建辽港深层次文化互鉴合作平台。
6: 透过辽宁跟香港合作，希望能带动更多的经济的一种发展，包括推广旅游，包括推广辽宁这么多好的一个产品，怎么能透过香港这样的一个超级联系人走向更国际化的平台。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未来能做的文章内容很丰富。
5: 作为本次文化周的重头戏，风劲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展览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亮相，451件来自全国15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集中展出，展品以实用马具、兵器和动物纹饰品为主，年代从先秦延续至北朝，时间跨度超2500年，生动再现胡服骑射、甲骑具装等历史图景。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本台报道。9月24号，第四届国际美丽健康产业合作交流活动在沈阳举行。活动以“天辽地宁，美丽同行”为主题，来自韩国、土耳其、伊朗、俄罗斯、越南等国的行业代表、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专家600余人参加。活动中，东北亚医美中心与部分海外机构进行了集中签约。本台报道。
7: 近日，在辽宁农业产业集群投融资对接大会上，一批优质涉农项目与投资机构面对面交流，引起延起、齐起合作精准落地。
8: 8分钟的项目展示，企业说优势讲需求，4分钟的现场质询，投融资评估机构评估项目可行性，表达合作意愿。在这12分钟的时间里，双方亮出家底，没有空话套话，让彼此的信任在慢慢的累积，促成合作的可能。
5: 辽宁和靖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万国辉带着自家企业的新产品上台推介，刚下场就有人主动上门寻求合作。
9: 他这个项目我感兴趣，这个直接我说的就差一个大品牌，我正好常年的全球伙伴啊，是一合作一招商，完事找一个大厂的一代加工就完事了。
10: 我种植的是435次五加嘛，完他们那边也是有这方面需求嘛，所以说做饮料这块呢，我们也来互相沟通了有无，加上微信。
5: 本次路演共有7个项目上台展示，聚焦全省6条农业重点产业链、10大优势产业集群开展对接。
11: 我们可以跟企业、跟金融机构、零接触进行深入的沟通，解决我们企业需要什么，
12: 也是一个合作的一个契机吧。未来的话，可能我们把更多的一些科技项目，一些全国的优质项目跟辽宁做一些对接吧。
13: 会后啊，我们也会持续跟踪这些意向落地项目，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助力产业发展，做强辽宁的农业产业集群。
5: 本台报道。
3: 大连海事法院立案庭庭长武寒霜在审判工作中一直秉承涉海无小案原则，用审判实践守护蓝色家园安全线。
5: 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武寒霜收到了一件特别的节日礼物，一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2024年底的老铁山水道涉外撞船事故纠纷案件中，他主导联动辽宁海事局，通过水上一站式解纷中心让原被告坐下来调解，经过多次沟通协调，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目前企业顺利拿到了785万元的赔偿款。

0: 吴庭长也给了很大的帮助，帮忙积极协调，案子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1: 近年来，由武韩双积极推动构建的大连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案件调解成功率达70%，相关机制获评全省法院创新成果。武韩双没有把工作仅仅局限在法庭内，一直探索着如何让船员、企业在法律框架内获得更多保护和帮助。他创新运用海事强制令，妥善审理了全国首例涉疫冷链纠纷案。
2: 案件涉及到14家外国公司，2家中国的央企业啊。那为了让海事强制令能够迅速的得到执行，我就逐一是登门向他们说明了我们这个方案对双方都是一种平等的保护。
1: 这一案例被写进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还被评为全国海事审判40周年有影响力的调研成果。2025年武韩双审判结案202件，服判息诉率达99.5%，8个案例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2: 每一次的裁判文书，都是可能关系到老百姓的民生，也可能关系到企业的发展，那么从大了说，也可能关系到整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建设，所以我想，面对每一个案件，都应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去做好。
1: 本台报道。
3: 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制陶之乡，喀左县持续推动紫砂制作技艺活态传承，让老百姓依靠紫砂手艺实现稳定增收，走出了北方非遗工艺产业化特色路径。
1: 不久前，喀左紫砂手工艺人艾雅芝精选自己的作品凤鸣壶和红山玉猪龙紫砂杯入驻辽作馆展销。
4: 辽作馆给咱们喀左紫砂搭建了一个省级展示的平台，市场也拓宽了，咱们的业绩也都上来了。
1: 在喀左县，艾雅芝与他的紫砂工坊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泥土纽带，目前累计免费培训超1000人次，直接带动数百名群众就业。
5: 自从跟老师学习以后呢，我不仅说是有了一个一技之长，而且呢，我现在收入也是非常稳定的，也有了一份踏实的事业。
1: 为了提高紫砂壶制作水平，喀左紫砂手工艺人徐振海曾经多次南下江苏宜兴学习技艺。他还另辟蹊径，将喀左紫砂同装修行业结合，采用古法高温煅烧工艺，开发出环保紫砂墙泥，填补了紫砂建材市场的空白。
6: 我们研发的紫砂内墙这个环保墙泥项目，就是工业化生产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又研发了管道的这个涂料，我们研发这个一个分子筛，这样这个产品呢，它就适合于工业园区里边量产。
1: 目前朝阳市喀左县共有紫砂陶瓷相关企业、商户和作坊100余家，产业链上下游带动就业近万人。
7: 我们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展艺术紫砂、日用紫砂、建筑紫砂等多元应用，以文化传承赋能产业发展，真正实现非遗传承、群众致富、文旅兴盛、乡村振兴、互促共进。
1: 本台报道。
8: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在无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看名字呀，还得是大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了。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0: 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国歌 B， 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专辑。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

和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 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 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 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 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

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

0: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 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申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
0: 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 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单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岳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源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 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4: 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2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 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 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

0: 人民想要的。
1: Both China and U.S.
2: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2: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3: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3: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5: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6: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0: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首演，以一个苹果映照初心。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志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

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

0: 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监票人名单，选举了十四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势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坐实全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式，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与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持续深化一加三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营滩蚁府，深入整治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为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1: 9月20号晚，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在锦州大剧院圆满完成首演，辽沈战役中的红色经典故事以舞台艺术形式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该剧主创团队的创作成果首次与观众见面。当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在舞台上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2: 该剧以1948年锦州攻坚战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野战军战士隐蔽待命的动人片段，围绕核心意象苹果展开叙事，剧情生动还原了代理班长赵振山带领全体战士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便忍饥挨饿也绝不触碰百姓果园中树上家中落地的任何一个苹果。
3: 作为演员，能有机会演绎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沉淀。我怀着敬畏之心去诠释角色，希望借助舞台表演让观众记住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深刻道理。当年发生在锦州的苹果故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守住底线，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2: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由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创排制作， 演出从9月20日至23日。

0: 四号连续五场，沉浸式的舞台演绎，真挚动人的角色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震撼。在跌宕的剧情中重温峥嵘岁月，读懂了锦州苹果的深刻内涵。剧目以文艺之力传承红色血脉，弘扬纪律精神，让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注入鲜活力量。
1: 我们排练这部戏历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院团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创作，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倾尽了所有的力量。锦州的这段故事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在把它搬上舞台，也是想让当下的人看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活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段苹果，这颗苹果是民心所向，是军民鱼水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人民的苹果，喜欢我们人民的苹果。
0: 九月二十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力区四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产业换新、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实力古塔、活力古塔、文化古塔、幸福古塔四个古塔，到十五五末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工业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力建设实力古塔，围绕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做好研炼、补炼、强炼文章，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兴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力区战略，全力建设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
3: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场人流逐步攀升，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保障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国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组织西安街市场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并进行商户安全巡查。
2: 在安全专题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市场商铺密集、人流量大、用火用电频繁的实际特点，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剖析、图文视频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梳理商户经营中常见防火误区，引导在场人员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经营全过程。在消防器材实操实训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干粉灭火操作流程，为受训人员补齐理论与实操脱节短板，打通应急处置最后一谜。
4: 我们在消防安全和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也是坚持呢节前提前的谋划，周密的做好部署。那么管理团队呢，在本周对各个摊位的用电的电路、消防器材的配置和安全疏散通道，我们各项的安全重点的环节呢，都逐一的进行了检查和整改，并组织了我们市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市场的经营业户，共同开展呢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大型活动，也是希望呢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市场全员的消防安全认知和自主的防范能力，用我们最佳保满的热情和服务呢去硬核的保障我们。

0: 双节期间的市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1: 实景应急演练环节模拟市场商铺电器线路短路引发火情，警报响起后，市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广播同步播放疏散提示，工作人员迅速上报火情，模拟拨打火警电话，引导在场商户群众弯腰捂鼻，沿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套流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工作人员还深入市场摊位开展实地巡查，同步排查消防安全与食品卫生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2: 双节临近，我们商户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是执着所在，节日期间我们一定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3: 近日，丰饶北镇福果邀约2026北镇福果采摘季在北镇庙夜市启幕。作为秋游辽宁县域消费季分会场，活动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抓手，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擦亮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品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金秋福果之约。
4: 北镇福果采摘季在2026北镇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向广大市民游客徐徐铺展北镇名、驴山韵、福果甜的北镇秋日画卷。开幕式上，北镇庙、义乌驴山景区、青岩寺风景区、大芦花风景区及各乡镇轮番登台，集中推介山水文旅资源，展示地方特色农产好物，发布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临海市易县文旅代表同步参与推介，合力打造锦州全域文旅品牌，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本届北镇福果采摘季从9月持续至10月，联动五大乡镇街道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紧密围绕乡村民宿加采摘观光，开展福果采摘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体验等多项特色活动。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

0: 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亲近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

0: 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是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

0: 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1: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0: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1: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师傅，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0: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
1: 对，
0: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1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应。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个。

0: 条沟里。我20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自发的。但是跑到一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呀，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

0: 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调试，不停地去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

0: 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1: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0: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1: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0: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1: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0: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1: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0: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1: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0: 太好了，好，出发
1: 出发。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深邃的海洋，探寻隐藏在深海中的奇妙生灵。在对话萌宠板块，可爱的绒猴融入了别的猴群，长胡子黄绒猴一家迎来了新生命。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集体捕食的蜘蛛为猎物量身打造了新的陷阱，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黑夜降临。

有些海洋生灵依旧充满了活力。第一个出门觅食的是沙海星，

他们的速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慢。管足是他们能快速行动的关键，管足不仅能帮助他们四处走动，还能过滤沙子，捕捉小动物。他们的身体扁平，与沙土颜色相近，或许这样更方便他们躲藏。海星并不在很多动物的食谱上，可能它们并不好吃，以至于它们到处都是。琵琶虾又叫皮皮虾，正常情况它是白天出门的，

这次他选择在夜间出来，或许是想躲避在白天活动的天敌。他紧紧地收住尾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只要迅速伸展身体，就可以快速脱身。与其他虾类不同，它们没有强大的武器，于是它们开启了防御模式，看起来像披了一副盔甲。这些虾的眼睛很大，眼睛间距也很大，这样就让它们获得了更良好的视线。头顶上面的细小腹肢帮助它们捕捉软体动物，进食前先把这些软体动物拖进洞穴，以免自己暴露在外有危险。正往前走，撞上了一只捕食乌贼。这种小动物的身体长度不超过11厘米。由于有了被称为色素体的色素细胞，它们可以随意变换颜色。毫无疑问，它是在试图误导龙虾，制造一种它在向反方向运动的假象。如果这一招不能奏效，它就会挥舞万足威胁捕食者，把它赶走。这一招果然奏效，琵琶虾改变路线，狼狈逃窜。即使在黑暗中，猎手也要十分谨慎。通常，海山会潜伏在洞穴里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同时也会给自己留下退路。但灰裸凶扇奉行的不是这类风格，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他都十分活跃，即使在离开藏身之处后也非常自信。这种心态把他打磨成了一位重要猎手。

塔鱼潜伏在沙地中间，这种鱼把自己的颜色从棕色调整为绿色，直到体色与海床十分相似，然后才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的眼睛是唯一显眼的特征，随着身体的发育，眼睛和嘴会一起向身体的一侧移动。扁平的身体使它能在海底滑行，速度要比看上去快得多，尤其是夜晚躲避危险的时候。阳光洒落在礁石上，所有整晚都在从事它的主要活动，捕猎。

远处，一个欧洲钟螺在第一缕阳光中醒来。这种软体动物属于腹足动物这个大家庭，它们通常被称为海螺。

珊瑚并不是海洋生物唯一的庇护所，你瞧，花园鳗慢慢地从沙洞中探出头来。它们完全暴露在外，因为要打捞随水流漂移的浮游动物填饱肚子。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它们会迅速缩进沙子，只把头留在外面。这个来自红海的特有物种体长可达42厘米，借助背鳍和臀鳍的摆动和水流作用，可以高高的矗立在水中。热爱群居的天性使它能找来多达1000个行为举止相似的个体组成群体。这片广阔沙海所能容纳的生命远不是我们一眼能够看清的。谁都注意到，一条九纹虾虎鱼正保持着高度警戒。和花园鳗一样，它们从不远离自己的保护区。在他旁边不停忙碌着的是他那位干活卖力的伙伴盲虾。这名辛勤的采掘工和建设者视力不好，需要有专人为他放风。一个人负责挖洞找食，另一个人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发现危险后立即警告盲虾赶紧到藏身处躲起来。为了让彼此间的意愿和动作达成默契，盲虾一直用一根触须与哨兵保持联络，这样的共生关系让双方都受益匪浅。

沙地上的活动一直没有间断。黄线虚雕不停地到处挖掘，搅起浑浊的泥浆，

繁忙的劳动场面激起这只河豚的好奇，它趴在小沙丘后面偷偷地观察着。如此狂热的举动是在翻找它们赖以生存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它们吞下沙子，然后再吐出来，留下里面的甲壳类动物、蠕虫和细小的微生物。借助下颌底下长出的刚毛，搅动沙子里边躲藏的猎物。

他们都以这种小群体方式行动，旁边跟随一些其他鱼种。他们跟踪红煎鱼留下的踪迹，搜寻吃剩的饭菜供自己享用。

云门蛇扇忽然一溜小跑冲过来，西雨被他吓得不轻。云门蛇扇很少在一天的这个时候出去，他和大多数海扇一样夜间活动。他通常躲在珊瑚礁的裂缝中，现在正急于寻找一个藏身的地方。一旦找好了掩蔽据点，他就开始等待日落。一定要当心，因为许多危险生物都完美地隐身在黑暗角落。云纹蛇扇继续搜寻，这条石头鱼的出现让他感觉很不舒服。这种鱼可以一动不动待上几个小时，等猎物游得足够近了，才猛扑上去。让人吃惊的粗糙外表与海底浑然一体，使它看上去就像珊瑚礁中的一块岩石。这样的生物在奇妙的海底世界中无处不在。一些珍稀的物种也在这里安了家。这是杯状大海绵，该物种已知在全世界仅剩两株，这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过度采集，它们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幸存的这两株直到最近才被发现，它们安静地生活在这片海域。虽然稀有，但它们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珍宝。巨蛤因为填海造陆工程，一度从这片海域消失。一个养殖和监测项目正计划重新引入这种巨大的贝类动物，但是要让其重新繁衍，必须创造一个安宁的环境。

0: 人类正想方设法为这些珍稀物种创造生活环境。在这里，海洋动物得以繁衍生息，庇护所势必会成为人与动物和平相处的一个空间。按计划，这里将封闭20年，不对任何人开放。这里最终会成为动植物的伊甸园，海洋生物养育后代的好地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美丽的南美洲热带雨林，身影窜动，它们约有38厘米长，重量只有0.5公斤。这些就是黄绒猴。成年黄绒猴也许体型娇小，但是他们的孩子个头可不小。这只7周大的黄绒猴宝宝已有妈妈的1/4重。从比例上讲，它是灵长类中体型第二大的幼崽。他的父母对此非常满意。
2: 他是3月31日生的，劳拉和罗杰是首次当父母，他们很兴奋，因为劳拉一直不生育。
0: 在黄绒猴的世界里，这个家伙格外特别。
2: 黄绒猴通常都生双胞胎，而他是单独一个。

0: 这种情况时不时会发生，但并不常见。
1: 罗杰也是初次当父亲，但是他帮助抚养过自己的弟弟，因此多少能给劳拉一些指导。
0: 罗杰会告诉他怎么做。罗杰把宝宝从背上扯下来，推到劳拉身上，一五一十地教他怎么喂奶。很多第一次

0: 他抚养孩子。在黄蓉后家庭中，男主内女主外，
1: 照顾孩子的活主要由雄性承担，所以宝宝基本上待在爸爸身边，直到妈妈那里吃奶。他一天只吃几次奶。
0: 圈养宝宝与野生黄蓉猴向父母学习的生存本领是一样的。
1: 父母会警惕一切捕食者，一切可能会吓到他们的东西，还会告诉宝宝哪些食物能吃。
0: 这个家伙最终会成长为了不起的昆虫捕手，但他还要学习如何觅食水果、花朵、青蛙、蜗牛、蜥蜴，甚至雏鸟，营养多么均衡。但是没有那么快，这个小家伙在成年之前还要长出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唇边的那一撮小胡子。
1: 刚出生的时候，他们只有一点点的白须，这些白须未来会长成他们的胡子。几个星期后，白须开始生长，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点胡子了，非常招人喜欢。
0: 华丽的胡子下面是他们超级灵活的舌头。
1: 黄蓉猴有很多种交流方式，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舌头，他们会用舌头轻碰对方，表达的意思根据情况有所不同，有的是我要攻击了，有的是让开，有的是我喜欢你。
0: 在野外，黄蓉猴又在最终会离开温暖的家，脱离父母。
1: 五周大的时候，他们会开始自己探索。这只宝宝已经七周大了，他在活动区上蹿下跳，探索得很开心。
0: 黄蓉猴领地意识极强，一天至少要行进2公里，盘查领地。而在动物园里，幼崽待在父母身边的时间要长一些，哪怕妈妈希望他赶紧离开家。
1: 妈妈开始对孩子失去耐心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孩子们已经长大，劳拉不想再带着他到处走了，所以想让他变得更加独立一些。你看，
0: 有一天，劳拉和罗杰的宝宝会长得和他们一样大，长出自己的胡子。总有一天，他将拥有自己的宝宝，和他一样漂亮可爱，时刻准备征服世界。
2: 嘿，过来，你们好，宝贝儿们。
0: 在巴西的圣保罗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2: 这些小家伙叫绒猴，他们是世界上最小的猴子之一，我的意思是他们成年以后也就只有这么大了。你能想象得到吗？在野外居然有绒猴被另一种动物收养的事情。他们是这么可爱，哦，相信谁见了他们谁都会想收养他们。
0: 有一组科学家就发现了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事情。此事发生在巴西腹地的一处森林保护区，发生在一只小绒猴和一群僧帽猴之间。我见到了帕特里夏·伊扎尔教授，他是见证这一罕见事件的科学家之一，这是唯一一个有记载的长期的野外跨物种母爱事件。
3: 通常绒猴见到僧帽猴会走开，因为僧帽猴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小型啮齿动物、有袋类动物，甚至包括小型灵长类动物。
2: 我们知道僧帽猴吃过绒猴，所以你即将了解的这件事情就会显得更加的不同寻常了。
3: 没错，突然有一天我们看到一只雌性僧帽猴带着一只特别小，可能只有几天大的绒猴，他背着绒猴就好像背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4: 这件事本身就极不寻常，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挽救了绒猴的生命。出于母性本能，僧帽猴居然给小绒猴喂了奶。
3: 那只小绒猴的嘴巴咬着僧帽猴的奶头，我们不能肯定它是在吸奶，但是在一天之中，它做那样的姿势做了好几次，就好像在吸绒猴妈妈的奶一样，然后它活了下来。
2: 第一次看到是感觉怎么样？
3: 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0: 思议，非常不可思议。
1: 这种情况以前闻所未闻吧？
0: 是的，绝对是。
2: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戎侯成为了僧帽侯群的一员，但是他受到的待遇却有些不同。
1: 在一个行为状况跟自己截然不同的群体中，小戎侯跟大家相处的怎么样呢？
0: 非常好，非常好。
1: 真的吗？
0: 没错，是真的。事实上，有的时候雄性首领对待这只小戎侯就好像我们对待宠物一样。
2: 除了人类，动物有没有可能也会养宠物呢？帕特里下的视频资料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关系。
1: 这只小戎侯就像僧帽猴用来敲坚果的鹅卵石那么大，它太小了，他们居然没有压扁它，这让我很吃惊。敲坚果，小戎侯会去吃点吗？大家会让它吃吗？
0: 会给它吃的，看看边上。
1: 他们处得很好，僧帽猴为什么那么放松呢？
0: 因为戎侯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僧帽猴觉得他不会跟自己抢东西吃。
1: 他看着小戎侯吃了一点坚果。
0: 是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1: 这个画面真是太可爱了。是僧帽猴让他吃的，要是僧帽猴不同意，戎侯怎么能知道？戎侯像是僧帽猴的玩具吗？
0: 像他的小宠物。
1: 与通常的情况不同，他保护了戎侯，不让戎侯被杀掉。
2: 一种野生动物把另一种野生动物当宠物，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重大发现。
1: 鹅卵石工具也用得非常好，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猴子。
2: 使用工具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活动，那么饲养宠物是不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同时拥有的另一种行为呢？我们不知道这段关系的结局如何，但14个月后，戎侯不见了。也许他被捕食者吃了，又或者他加入了戎侯群。
1: 但是这让我不禁联想到，会不会有其他动物也养宠物呢？这会不会是两种动物待在一起的另一个原因呢？
2: 无论是哪一片天地，有了捕食者才算完整。蜘蛛在打造陷阱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冠军选手，这里既是他们的居所，也是他们的狩猎场。一个公共蜘蛛网足以容纳100名成员。面对如此大网，没有一个猎物不会感到胆寒。这只迷路的蚱蜢试图夺回失去的自由，但他的一切挣扎注定是徒劳的。这些网就像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一样。蜘蛛很快就赶到了，但面对蚱蜢强有力的后腿，蜘蛛呼叫了支援。支援部队从4面8方而来。蚱蜢彻底绝望了，他停止了挣扎。在这场战役中，陷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集体捕猎的蜘蛛家族更是少见，但是这种蜘蛛只有14毫米长，它们需要群体合作来制服猎物。

猎物被挪到食堂中，蜘蛛们开始享用盛宴。这是一顿自助餐，每个成员都只顾着抢自己的那一份。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吓我！
4: 你喜欢什么？
5: 水的声音，
6: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物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是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

0: 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1: 缺点什么的，
0: 对，都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2: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底下去，弄石土，就找个这东西。
2: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5: 把刷子刷一下。
3: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这边，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
5: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5: 它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5: 发力是吧？
3: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5: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3: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4: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你看，有这么大小，反正就是个幼科的牙齿，幼科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

0: 趋势。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1: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是咱们在武功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2: 哦，
1: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2: 夏季
1: 对啊，它
2: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1: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2: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1: 对
2: 来猎杀它们，
1: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2: 嗯，古人，
1: 嗯，对，
2: 猎杀马的人，
1: 对，狩猎马人，对。
0: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那边不能走。
4: 这边。
3: 慢点。
4: 这比好。
3: 你慢点。
5: 说这个洞以前还没见过。
6: 真的。

0: 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的，一般就是洞口，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现在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都进化过来的。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3: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4: 它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3: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真的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了。
2: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

0: 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1: 火，那个杀过的那个这些那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米，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火塘就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2: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式，是吗？
1: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个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1: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放这么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2: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初级试点重量不一样了。
16: 这两件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
2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看错已经陷在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0: 不知道，
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4: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5: 好好好，
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5: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好。
6: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6: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8: 没法治，太好了，太好了。
6: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6: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一只小北极狐因为火狐的入侵而远走他乡，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内心感受，快乐还有担忧。在对话萌宠板块，萨利亚卡草原游牧民试图换一种生活方式，但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白唇清长尾猴为何喜欢吃如此难嚼且难以消化的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落叶林交相掩映，灌木丛围绕着草地，这里才是火狐真正的家乡。火狐喜欢生活在森林边缘，它们会在树木和灌木丛下面建造洞穴。当然，安家的行动要在鸟类、兔子和啮齿类动物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它们会盯着田野寻找它们最爱的美味——田鼠。小狐狸们离开了人来人往的公路，火狐妈妈把家搬回了森林，在那里她更有安全感。在下顿饭开始前，急于了解大千世界的小狐狸们会尽情玩耍。在他们眼里，小木棍、青草还有树皮，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有趣。在附近的草地上，火狐妈妈正在搜寻田鼠，她每天需要60多只田鼠来喂养4个孩子。

该捕捉田鼠了。首先，火狐妈妈会根据田鼠在草丛里发出的咀嚼声定位。然后，火狐妈妈会准确地扑向猎物。

人类可能没有意识到，火狐是农作物的守护者。这里要什么有什么，可火狐为什么还要跑到北极来打扰我们呢？三四个月后，这些小狐狸就要离开妈妈去寻找自己的领地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们的栖息地每年都在往北延伸。因为全球变暖，阔叶林带逐步向北生长，这种红毛动物的领地也就随之逐渐北移。如今，曾经的同胞成了我的敌人。在阔叶林带北移的同时，针叶林带也在逐步向北推进，逐渐占领我的北极家园。

有一个国家火狐从未涉足过。这个国家就是冰岛。嘿，不认识了，还是我，那只雌性北极狐。我换上了夏天的短毛外套。很早以前，我就从格陵兰岛随着冰山漂流而来。冰岛是个岛，冰山并不是从南面漂流过来，而火狐又不知道怎么搭船，因此他们从没来过冰岛，这让我在冰岛的日子好过了些。我穿着轻盈的外套，在豪斯川迪尔自然保护区的山坡上无忧无虑地奔跑着。那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天堂。

北极圈经过冰岛西北部的海湾，我还没有完全脱掉冬装，因此我的样子看起来很滑稽，就像是毛没剃干净的羊。我还是单身，不用钻进洞穴喂养幼崽，所以就没有蹭掉毛发。因为还没生儿育女，所以我处在狐狸社会的最底层，但作为单身贵族，我能建出好几块领地。沙滩是我的最爱，那里是北极狐的肉食贮藏柜。一只绒鸭收获不小。这只鸭子几乎跟我一样大，不过没关系，我咬力不错。我要把它埋进储藏室，再过三个月天气又会冷下来，到那时我只能捕食雪鹑，这只鸭子够我吃一阵子的，所以我得把它保存好。

海滩是个觅食的好地方，但有个地方更棒。海鸟的崖壁，对狐狸来说，那里就像是个超级市场。春天，数以万计的海鸥、管鼻户和海鸠会在那里筑巢，足以让几个狐狸家族衣食无忧。表妹英格丽德把耳朵贡献给了科学事业，这样科学家很容易就能追踪到她。通过观察她的活动，科学家就能知道她对鸟蛋和雏鸟感兴趣。

洗劫鸟巢的确要比捕捉飞鸟容易得多。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英格丽德花了几个小时来寻找容易接近的鸟巢。

要不是气候变暖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很完美。悬崖边的鸟捕食海鱼，它们以小鱼为食，尤其钟爱成群结队的沙鳗。虽说是在北极圈内，但对小鱼来说，这里的水温还不够冷，它们会游向更北的地方，只留下较大的鱼。对雏鸟来说，它们根本无法咽下大鱼，于是有些雏鸟会被活活饿死。更糟糕的是，增加的二氧化碳会使海水的酸度增大，尤其是我所在的北冰洋的寒冷水域。如果海水酸度过大，贝类生物、浮游生物和牡蛎无法产生足够的钙来制造贝壳。一旦这些生物消亡，沙鳗就没有了食物。没有沙鳗，就不会有海鸟；没有海鸟，就不会有鸟蛋和雏鸟供我们北极狐享用。如此一来，处在食物链最顶端的我们也会逐渐走向灭亡。目前我们的处境还没那么糟，我的另一个表妹索尔维格把洞穴建在悬崖边，这样她就能很快把食物带回洞穴。她的幼崽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雏鸟。今年冰岛上大约有8000只北极狐，根据鸟儿的数量来看，北极狐每年的数量波动也非常大。北极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在这里我们从未见过汽车，但是我们可能会成为汽车尾气的受害者。

我和姐姐格丽塔共享这片海滩。姐姐是个寡妇，她独自拉扯几个孩子。按理说，在孩子出生的前几周内，她的丈夫不该撇下他们母子不管。但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洛雅死了，因此姐姐只能亲自外出捕猎，抚养孩子。格丽塔骨瘦如柴，饥肠辘辘。潮水把深海里的大鱼卷上了岸，格丽塔运气不错，她开始享受美餐。

在遥远的山里，三张饥饿的小嘴嗷嗷待哺，格丽塔要把大餐带回去，让孩子们美美地吃上一顿。没人能预测这里会有多少食物，只要一有机会，你得立刻抓住，不能有丝毫懈怠。

姐姐已经在考虑如何过冬了。在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下，候鸟会迁往南方过冬，姐姐已在储存冬粮。

格丽塔想把最后一块鱼肉放在很冷的地方，虽然这些鱼肉不太可能保存到冬天，但在未来的几天内，如果找不到新鲜的猎物，姐姐还可以回来找这些鱼肉。格丽塔今天的运气不错，一只北极海鹰在捕鱼时折断了脖子，姐姐的储藏柜就要满了。

全球变暖让我很担心，但我真正讨厌的是羊。这些毛茸茸的家伙是最先抵达冰岛的外来客。公元九世纪，他们被维京人从挪威带到了这里。一山不容二虎，战争一触即发。我承认，狐狸祖先会吃掉落单的羊。从十三世纪开始，法律规定，牧羊人每年至少要杀死一只狐狸，或是缴纳税金给专业猎狐人。我冒着很大的危险，离开了豪斯川迪尔自然保护区。两年前，猎狐人克里斯蒂安·艾纳森杀了130只狐狸，去年他杀了70只，而今年的夏天还没过完，他就已经杀了50只，太可怕了。我很不幸，我是冰岛唯一的野生食肉哺乳动物，早已声名狼藉，这里只有鸟类，根本就没有熊，没有狼，没有猞猁来与我分担掠食者的恶名。

21世纪，牧羊人有了另一个敌视我们的原因。冰岛是鸟的王国，有71种鸟在这里筑巢，其中以绒鸭最为著名。50万只绒鸭会聚集在海岸附近的农场上，每公顷土地上有近2000个鸟巢，这是老天对我们的恩赐。达迪·英吉尔森是采鸭绒的农夫。绒鸭这种候鸟在南方过冬，春天又会回到冰岛繁衍。雌鸭会从胸口拔下大约20克的羽毛放进鸟巢。几个世纪以来，这种鸭绒一直被用来制作被褥。这些鸭绒价值不菲，每公斤大概能卖1000欧元，要掏空60个鸟巢才能凑出1公斤鸭绒。

0: 绒鸭是冰岛人眼中的摇钱树，所以从它们下蛋到飞离鸟巢的这三个月里，达迪会一天24小时的悉心照料他眼前的绒鸭。洗劫鸟巢虽然很诱人，但也很危险。夏天的冰岛没有黑夜，所以我们无法趁着夜色攻击鸟巢。
1: 那真是好险，

0: 们在草原的湿地上繁殖，秋天再飞往南方过冬。白枕鹤特别爱吃落在地上的麦粒。小麦替代了牧草，装点着这片平原。草原正在变化，缓慢却坚定。千百年来，这里一直都是放牧牲畜的草场。但是最近几年，大面积的草原被改造成了农田。现代农业设备开进了辽阔的大草原，牧民正在使用大型收割机。牧民们不再逐草而居，他们选择定居下来，当上了农民。仍在放牧的牧民也有了改变。传统的游牧民骑在马背上放牧牲畜，但是今天，一些游牧民骑上了摩托车。他们用摩托车隆隆的马达声驱赶牲畜。摩托车奔驰在草原上已经是一种常见的景象。这里是萨里亚喀草原，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无数游牧民从哈萨克草原涌进城市谋生。现在只有少数游牧民坚守着传统的放牧生活。但是可移动式货箱替代了传统的圆顶帐篷。就连仅剩的游牧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用上了便利的现代化设施。
1: 在过去，我们的祖辈都知道要怎么搭建圆顶帐篷，而且他们一直过着游牧的生活，知道在游牧生活中需要哪些技艺，他们很好地学会了这些技艺，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如何搭建圆顶帐篷了。我也发现货箱确实比圆顶帐篷要方便得多，因为移动货箱比移动圆顶帐篷要容易。在草原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习惯住在圆顶帐篷里了，它比不上货箱舒服，很不方便。货箱里有燃气和电，但是圆顶帐篷不可能会有这些，所以货箱更暖和，也更方便。
0: 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煤炭是这里的主要燃料，所以这里的冬天烟雾沉沉。乌兰巴托生活着140万人，几乎占了整个国家总人口的一半。城市里车水马龙，到处都是从草原上来找工作的牧民。在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渴望在城市里开始新的生活。

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游牧民传统的生活已经戛然而止。但对游牧民来说，城市生活并不简单。

0: 生活的人大都是游牧民，他们选择了城市，结束了草原生活。因为没有相关的职业技能，这些人最后只能靠捡废品勉强维持生计。草原上的生活困难重重，而城市里的生活同样充满了艰辛。
1: 由于冬天的霜冻，我失去了我的牲口，我在草原上找不到工作，所以我觉得来城里也许会不错，于是我就来了。但是我在这里刚能糊口，勉强维持生活。我来到乌兰巴托，以为我可以找到工作，结果我找不到任何工作，生活比以前更艰难了。

0: 这只小小的鬼枭被人发现时躺在路边。兽医卡伦仔细查看了他的伤势。
1: 我会检查他的头部和眼睛。
0: 鬼枭在捕猎时喜欢紧盯着地面，所以经常撞伤头部。
1: 哦，那只眼睛的情况还好，这只就伤得很严重了。
0: 经过初步的检查表明，他很可能在飞行时撞上了汽车或建筑。
1: 好了，
0: 撞击可能导致了一些脑损伤。通常这种野生鬼枭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不会轻易让人触碰。
1: 我来看看他的活动能力。
0: 但是这只小鬼枭的反应不正常，
1: 看起来他更喜欢用右侧。
0: 如果他真是被车撞了，能活着是他的运气。作为夜行捕食者，鬼枭经常遭遇车祸，刺眼的灯光照射进他们敏锐的眼睛，会引起暂时性失明。他们的体重较轻，因此容易被车辆行驶时产生的气流卷走。对这只小鬼枭来说，接下来的几天至关重要，希望它能恢复如初，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际，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0: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首演，以一个苹果映照初心。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志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0: 9月24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

0: 监票人名单，选举了14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事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坐实全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市，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语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深化一加三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蝇滩蚁釜，深入整治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为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1: 9月20号晚，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在锦州大剧院圆满完成首演，辽沈战役中的红色经典故事以舞台艺术形式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该剧主创团队的创作成果首次与观众见面。当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在舞台上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2: 该剧以1948年锦州攻坚战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野战军战士隐蔽待命的动人片段，围绕核心意象苹果展开叙事，剧情生动还原了代理班长赵振山带领全体战士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便忍饥挨饿也绝不触碰百姓果园中树上家中落地的任何一个苹果。
3: 作为演员，能有机会演绎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沉淀。我怀着敬畏之心去诠释角色，希望借助舞台表演让观众记住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深刻道理。当年发生在锦州的苹果故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守住底线，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2: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由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创排制作，演出从9月20至24号连续5场，沉浸式的舞台演绎，真挚动人的角色刻画，

0: 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震撼。在跌宕的剧情中重温峥嵘岁月，读懂了锦州苹果的深刻内涵。剧目以文艺之力传承红色血脉，弘扬纪律精神，让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注入鲜活力量。
1: 我们排练这部戏历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院团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创作，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倾尽了所有的力量。锦州的这段故事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在把它搬上舞台，也是想让当下的人看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火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段苹果，这颗苹果是民心所向，是军民鱼水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人民的苹果，喜欢我们人民的苹果。
0: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利区四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产业换新、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实力古塔、活力古塔、文化古塔、幸福古塔四个古塔。到“十五五”末，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工业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力建设实力古塔，围绕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兴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利区战略，全力建设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
3: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场人流逐步攀升，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保障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国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组织西安街市场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并进行商户安全巡查。
2: 在安全专题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市场商铺密集、人流量大、用火用电频繁的实际特点，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剖析、图文视频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梳理商户经营中常见防火误区，引导在场人员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经营全过程。在消防器材实操实训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干粉灭火操作流程，为受训人员补齐理论与实操脱节短板，打通应急处置最后一谜。
4: 我们在消防安全和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也是坚持呢节前提前的谋划，周密的做好部署。那么管理团队呢，在本周对各个摊位的用电的电路、消防器材的配置和安全疏散通道，我们各项的安全重点的环节呢，都逐一的进行了检查和整改，并组织了我们市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市场的经营业户，共同开展呢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大型活动，也是希望呢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市场全员的消防安全认知和自主的防范能力，用我们最佳保暖的热情和服务呢，去硬核的保障我们双节期间的市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2: 实景应急演练。

0: 环节，模拟市场商铺电器线路短路引发火情。警报响起后，市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广播同步播放疏散提示，工作人员迅速上报火情，模拟拨打火警电话，引导在场商户群众弯腰捂鼻，沿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套流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工作人员还深入市场摊位开展实地巡查，同步排查消防安全与食品卫生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1: 生年临近，我们商户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是执着所在，节日期间我们一定让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2: 近日，丰饶北镇福果邀约2026北镇福果采摘季在北镇庙夜市启幕。作为秋游辽宁县域消费季分会场，活动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抓手，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擦亮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品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金秋福果之约。
3: 北镇福果采摘季在2026北镇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向广大市民游客徐徐铺展北镇名驴山韵福果田的北镇秋日画卷。开幕式上，北镇庙、义乌驴山景区、青岩寺风景区、大芦花风景区及各乡镇轮番登台，集中推介山水文旅资源，展示地方特色农产好物，发布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临海市义县文旅代表同步参与推介，合力打造锦州全域文旅品牌，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本届北镇福果采摘季从9月持续至10月，联动五大乡镇街道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紧密围绕乡村民宿加采摘观光，开展福果采摘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体验等多项特色活动。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0: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1: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触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是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

0: 的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五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应。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我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一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0: 自我修复，
1: 自我
0: 对
1: 修
0: 吧？
1: 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0: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1年2次风，1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1: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0: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1: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

0: 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嗯。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 更好的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哦，好。

0: 寻找饮用水是村民们的头等大事。
1: 我们村里只有一口井，但你看到了，井已经干涸了。如果这里也没水，我们就得离开这里了。
0: 自从有了文明社会的衣服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后，他们对水的需求更大了。布须曼人也开始饲养牲畜，因此村子里经常是喧闹不堪。
1: 这些牲口晚上老是乱跑，所以得把它们拴住。
0: 这些猎人自从过上了农耕的日子，日子就变得非常艰苦。

0: 不须曼人不再打猎，但把弄弓箭的孩子说明他们的祖先曾是弓箭好手。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政府禁止打猎，但布须曼人依然会制造打猎器具。
1: 胆子啊！
2: 政府不让打猎，
3: 没办法，我们得生存。
0: 很多布须曼人离开世代生活的卡拉哈里沙漠，搬到政府提供的居民区。
2: 就这一个商店？
3: 是的，其他地方也有，但是距离这里都非常的远。
0: 搬到这里后，很多无所事事的男人开始酗酒。在居民区里，醉汉们随处可见。
4: 我训斥过他们，不让他们再酗酒。
0: 这些离开故土的布须曼人在新环境无所适从。
3: 我们全家从沙漠搬到这里之后，我变得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于是我就开始酗酒。人生苦短，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0: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想方设法传承布须曼人的一些传统。
4: 你们在谈论那部布须曼人和天上掉下来的瓶子的电影吗？我认为在电影里，布须曼人被刻画得很幼稚，很无知。当然，这取决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我认为这部电影把布须曼人说得很愚蠢。
2: 这个村子叫大利吉，这个叫小利吉，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奇怪啊？
3: 是啊，因为这条河的河水水质非常不好，人们喝了这条河里的水后全都得了痢疾，所以说这个村子被人们叫做呕吐村。
4: 这些地方是人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这个人去世了，而这个人现在住在一个叫乌平顿的地方，还有这个人，他也一样，这个人住在距离这里15公里以外的地方，其他人都已经过世了。
0: 这里是私立学校，教授布须曼族的孩子们本民族的语言。一位仍然会讲布须曼语言的老妇人在给孩子们上课。这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都不会讲本族的语言。除了语言，舞蹈也是布须曼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孩子们只是跟着老师跳舞，却不懂其中的含义，那是他们的

0: 仙人向神明祈求降雨时跳的舞蹈。
1: 庞大的鸟群在大沼泽地繁殖已是常事，成千上万只鸟聚在这里，鹤啼湖就是其中之一。它们在红树林里筑巢，

红薯直接长在水里，因为不接触陆地，相对安全，可以让这种沿海水鸟放心地养育后代。虽然它们的翼展达到了惊人的2米，但它们仍然是鹈鹕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它们的全身布满气囊，骨骼中空，因此它们虽然体型不小，但是体重不足5公斤，与人类的新生儿差不多。体重小，翼展大，这让它们成为了空中最优雅的飞行者。它们还是非凡的猎手，喜欢俯冲到水里，用巨大的鸟喙捕鱼。鹈鹕的喉囊延展性强，能装下11升水，一次俯冲就能捕获一顿丰盛的大餐。尤其在旱季，鱼群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团，这为捕食者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鹈鹕潜到水下，把喉囊装得满满的，然后浮出水面，挤干里面的水，只留下鱼。一只褐鹈鹕每天能吃掉多达2公斤的鱼。别看它现在风光无限，到了黄昏，更强烈的冷空气从海上飘来，鹈鹕不得不把头埋在翅膀下取暖。白天，轻盈的鹈鹕能够自由自在地飞翔。然而到了夜晚，它们体重轻的缺点便显现出来。由于缺乏肉质的保暖层来维持体温，它们无法抵御寒冷的气温。在干旱的冬季，这时鹈鹕很可能会被冻死。尽管褐鹈鹕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但它们仍然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它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生命的极限。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看到美丽优雅的鸟儿们为大自然点缀色彩。火烈鸟耀眼的粉色羽毛并不是天生的，那它们这漂亮的粉羽毛从何而来？在对话萌宠中，一只调皮的狗狗居然和一只雪貂成了好朋友。在奇趣头条中，触手藏着毒液的海葵会让很多动物不敢靠近，为何小丑鱼却将海葵视为生活伙伴？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一种如彩虹般绚丽的鸟儿，在这冰雪融化的河边上叽叽喳喳，催促春天的到来。春天到了，大自然又将热闹起来。这种体型娇小、羽毛艳丽的鸟儿是翠鸟。和其他鸟不太一样的是，它们并不喜欢在树上用树枝搭窝，而是常常在水边的崖壁上挖洞建巢。它们除了待在自己的巢穴外，还喜欢在水边的树上芦苇杆上或者石头

上休息。别看翠鸟体型小巧，却是个厉害的捕鱼高手，水中的小鱼小虾都是他喜欢的食物。

寒冷的冬季即将过去，包裹树林的白雪慢慢消融，草地上娇艳的鲜花再次出现，展现着大自然勃勃的生机。

春天正是谈情说爱的好季节，一只雄翠鸟终于鼓起勇气向自己心爱的雌鸟求爱，好在这只雌鸟也对它倾慕已久。

现在他们要为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修建巢穴了。碧绿的河流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去，这只翠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站在这条河上的树枝静静观察。它选择的这个位置可以把水面的情况尽收眼底。他是个很有耐心且果决的猎手，看准猎物后迅速出击，将其捕获，不给猎物任何反应机会。作为六只雏鸟的父母，让孩子们吃饱是第一要事。这对翠鸟夫妇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捕食，才能满足雏鸟的进食需求。他们捕猎的动作十分帅气，丝毫不拖泥带水，到手之后迅速飞离水面。一只不安好心的蓝胸佛法僧在此观望了许久，等翠鸟夫妇出去捕食时，他靠近翠鸟的巢穴，试图将雏鸟捕走。好在翠鸟夫妇及时赶了回来，他们发出尖锐的威胁性声音，赶跑了这只蓝胸佛法僧。俯瞰河流的山川，似乎是度过炎炎夏日的最佳避暑胜地。蓝胸佛法僧身上的颜色十分耀眼夺目，通体蓝绿色，背鱼有少量的红棕色，翅膀长且宽，显得它很神气。在大自然中，低调才是保命法则。然而蓝胸佛法僧不信这个邪，他偏要全世界都能看到他那美丽耀眼的华丽外衣。几对蓝胸佛法僧夫妇寻找了很多地方，才选择了这一处老屋舍的裂缝。虽说是想炫耀自己的美丽衣裳，但也要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他们一般都会选择暗黑隐秘的洞穴建筑巢穴，

鸟儿们最终对这一处房屋感到非常满意，接下来他们就要在这里好好生活，繁衍子嗣。一位不速之客正悄悄地靠近石蜂鸟的领地，好几天没进食的长颈蛇饥肠辘辘，它盯上了石蜂鸟巢穴里的雏鸟。可惜警惕性极强的石蜂鸟不会这么轻易地让它美梦实现，它的踪迹早早地就被石蜂鸟发现了。

经历了这场恶战的十峰鸟终于可以长长的舒一口气了。这些正在寻找食物的灰褐色鸟十二苗，别看它们现在是小小的一只，但是它们最终会长成世界上第二大的鸟类。不过它们虽然有双翅，但是和鸵鸟一样已经无法在天空翱翔了。而苗看起来体型庞大，一副不好惹的模样，但它们其实很友善，不会主动伤害别人。它们对于食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主要以草类为主，也喜欢捕捉一些昆虫和蜥蜴等小动物来打打牙祭。这个正在孵蛋的鸟儿是虎皮鹦鹉，它即将迎来期待已久的新生命。第一只雏鸟率先用喙把壳啄破，此时的它光秃秃的，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有像父母那样漂亮的羽毛。妈妈找了一些种子，嚼碎了喂给雏鸟们。十天过去了，虎皮鹦鹉幼鸟已经可以张开眼睛了。此时它们身上长了一层薄薄的绒毛，等再过三个星期羽毛就开始生长。到了第五周，虎皮鹦鹉幼鸟的羽翼逐渐丰满，这时候它们就可以离开巢穴出去活动了。随着幼鸟慢慢长大，所需要的食物也逐渐增多，虎皮鹦鹉爸爸这才登场。因为在幼鸟生长羽毛之前，爸爸是不允许进入巢穴的。再过一段时间，这些虎皮鹦鹉幼鸟们可以正式地向蓝天飞去。

0: 火烈鸟羽毛是夺目的粉红色，耀眼闪亮，远远的看上去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因此得名火烈鸟。它们的体型也很独特，头部较小，身体纤细，嘴巴细长又弯曲，像一把弯弯的镰刀。与其庞大的身躯相比较，它那小小的黄色眼睛就显得有些不协调。火烈鸟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漂亮的粉色羽毛，它们原本的羽毛是纯洁的白色。那是什么原因促使它们的羽毛从白到红呢？是因为火烈鸟身体里含有大量的虾青素，而它们自己本身是不会产生虾青素的。但是它们常年食用小鱼、小虾、藻类和浮游生物这些富含虾青素的食物，长此以往，身体里积累了大量虾青素，原本洁白的羽毛也就变成了夺目鲜艳的粉色。在火烈鸟眼中，羽毛鲜艳意味着体格健壮，繁殖的后代更优秀，因此越是羽毛鲜艳的火烈鸟对异性的吸引力越强。火烈鸟严格来说并不是候鸟，只是在食物短缺和环境突变的情况下才会迁徙。它们一般都是在晚上迁徙，在白天则要飞得很高，来躲避猛禽的袭击。火烈鸟迁徙的范围包括法国所有的沿海湿地，以及科西嘉岛、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等地。在意大利，火烈鸟经常出现在撒丁岛、普利亚区、马雷区、科马乔谷的湿地以及波河三角洲。在漫长的旅程中，火烈鸟可以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迁徙将近700公里，它们可以飞越大海、沙漠和高山。湖水旁边的湿草甸中，有些鸟儿也在为寻找食物而忙碌着。有着修长双腿的高跷横正和小巧可爱的凤头麦鸡一起在草丛里觅食。凤头麦鸡的羽毛是泛着光泽的深绿色，头顶上有一簇弯曲的黑色冠羽，像长在头上的角。他正在认真地寻找躲藏在草地里的小虫子。凤头麦鸡最喜欢的就是无脊椎动物，像蚯蚓、软体动物和一些昆虫。当然，他们偶尔也会吃一些草籽这一类的素食来改善口味。在意大利寒冷的冬天，经常可以见到凤头麦鸡的身影。实际上，凤头麦鸡是在欧洲西部、南部以及北非过冬的。随着春天来临，大部分凤头麦鸡开始往北迁徙，前往欧洲中部和西部的繁殖地点。别看凤头麦鸡身体较小，它们每小时能飞60公里，还能持续飞行几个小时。每年它们都要进行漫长的迁徙，有时候甚至要迁徙5000公里，从意大利一直迁往遥远的西伯利亚。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我们的农庄里养了小羊驼，之所以养这种动物，是因为小羊驼能产出羊绒，我们给它们一年剪一次毛。我很想用我们自己产的羊绒织毯子。
1: 卡赫拉非常热爱小动物，他农庄里动物的队伍也在一点一点地扩大。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只猫和一匹马。
2: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三匹马，五只小羊驼，三只猫。
1: 一只名叫萨菲拉的小狗最近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它现在才一岁大。
0: 把它赶进棚里。啊，好棒的狗狗，它是一只荷兰牧羊犬。
2: 很好。
1: 一开始萨菲拉是卡赫拉准备送给本的礼物。
0: 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没时间陪我，所以自从有了萨菲拉，我就不寂寞了。
1: 结果萨菲拉更喜欢陪着卡赫拉，时时刻刻都跟着他。
0: 萨菲拉，我们再把话修得更好些好吗？嗯。
1: 聪慧伶俐一直都是荷兰牧羊犬的代表词。
2: 哦，好样的。
0: 他正在学习站、坐和停，但我们都是用德语训练他的。你知道怎么跟他说松口吗？少藤人通常用德语训练，因为在德国，他们是跟德国牧羊犬一起工作的，所以对荷兰牧羊犬也是这样，我们通常都这样。
1: 聪明的萨菲拉获得了所有人的喜爱，他已经成为了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0: 我的个子不太高，所以我觉得我也只能控制像萨菲拉这么大的狗了。
1: 好在萨菲拉的精力有了用武之地。
0: 萨菲拉，你能去找小羊驼吗？去找小羊驼。萨菲拉在农庄里是护卫犬，主要负责保护我、保护我女儿还有动物，就这些。把它赶进棚里。好棒的狗狗。
1: 萨菲拉这么能干可靠是有原因的。
0: 荷兰牧羊犬主要是为警察或军队服务的，而萨菲拉是训练来做保护工作、追踪和执行命令的。
3: 萨菲拉很友好，总是扑到人身上，趴到人腿上。他身边的其他狗有时会显得有点胆怯，因为他太热情了。他们就像两个孩子，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玩得太投入了。
0: 我觉得萨菲拉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到院子里追松鼠。他曾经抓住过几只松鼠，这对松鼠来说实在是很不幸。
1: 精力旺盛又调皮的萨菲拉成为了其他动物心中的小霸王，谁也不想再靠近它。但是一只叫穆娜的雪貂意外地拥有了萨菲拉的保护。
0: 萨菲拉是一只很友好的狗狗，它喜欢我们的猫，但是自从穆娜来了以后，萨菲拉的注意力就全都转移到了穆娜身上。萨菲拉会躺在地上任由雪貂在它身上爬来爬去，可爱极了。
1: 穆娜刚到这里的时候，卡赫拉还在担心萨菲拉的反应。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穆娜去见萨菲拉的时候非常紧张。
2: 和往常第一次见到新东西一样，萨菲拉很好奇。
0: 她竖起了尾巴，表示她很开心，对新来的动物很感兴趣。
2: 穆娜会爬到萨菲拉身上，咬萨菲拉的脸，他们的关系很奇妙，因为萨菲拉显然比穆娜要大很多。
4: 很明显，萨菲拉和穆娜个头迥异，萨菲拉的脾气并不好，她不太愿意和其他的动物做朋友。
0: 邻居家的狗喜欢冲着萨菲拉叫，这让萨菲拉很恼火。他们沿着栅栏来回地跑，想攻击对方。
4: 萨菲拉喜欢抓松鼠，捕食本能很强。
5: 好在他对穆娜的态度截然不同。
0: 为什么不喜欢雪貂呢？雪貂终其一生都只有小猫小狗那么大，非常可爱。
1: 好在他对穆娜的态度截然不同。雪貂是鼬鼠家族的一员，它们体型娇小，就算算上尾巴都很少能长到60厘米长。它们喜欢在窄小的空间里钻来钻去，甚至被用来在飞机里布置电线。
0: 我们是几个月前才养雪貂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的感情突飞猛进，
1: 这让他们的友谊更令人好奇。
0: 今天早晨，我女儿第一次把雪貂留在房间里，而萨菲拉待在厨房里，他俩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一起待了半个小时。当我们回家时，

0: 没想到他们俩玩得正高兴呢。
1: 他们能成为好朋友，也是因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0: 让我很吃惊的是，当我带着雪貂出去散步时，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开始挖土，那么另一个也会跟着一起挖。我心想，他们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这太可爱了。莫娜和萨菲拉正在草地上挖掘，寻找鼹鼠。我想萨菲拉是在寻找鼹鼠，但是我不知道莫娜是在找鼹鼠，还是想建个小堤坝。这两只动物都是天生的挖土机，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他们喜欢在一起挖土。
2: 萨菲拉和穆娜之间的友谊非常有趣。萨菲拉并不是一只很友好的狗，但是当穆娜出现以后，穆娜显然是牵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也许是激发了他的母性和关爱之心。他现在的友情让人羡慕。
3: 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卡赫拉对待动物很有用心，他对动物一向很温和。他们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被我们照顾得很好。
0: 萨菲拉，你可以进来了。真乖，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天哪，他们居然是最好的朋友，但事实却是如此。
2: 为了穆娜这个好朋友，萨菲拉似乎学到了一种与其他动物交往的好方法。我们希望萨菲拉能学着对其他动物友好些。
0: 我想将来或许有一天，穆娜和萨菲拉的关系会更亲密，他们会愿意在一起睡觉，那样我就可以放心地让他俩待在一起，单独地待在一起，而不用去管他们了。

在海洋里，如何自保和获取食物是两门很深的学问。比起单打独斗，合作共赢才是最好的生存法则。有着许多触手的海葵并不像外表那样看起来友好，它长长的触手上布满了毒液，其他动物一旦碰到了有毒的粘液，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甚至是一命呜呼，所以有很多动物都选择离它远点。唯一不害怕海葵毒液的鱼类就是小丑鱼，这条其貌不扬的小鱼知道如何和海葵和平相处。小丑鱼之所以能来去自由地穿梭在海葵的触手丛里，是因为它们身体表面有一种特殊的粘液，可以保护它不受海葵毒液的影响。当小丑鱼遭受其他鱼类攻击时，它们会躲在海葵的保护伞下。而小丑鱼也可以吸引其他动物到海葵附近，给海葵提供食物。但他们会放心地把卵产在海葵圆柱形的底部，此时的海葵就像小丑鱼家族的护卫，保护着宝宝们。而小丑鱼夫妇也会轮流照看幼鱼，用尾巴不停地翻动周围的海水来以免幼鱼缺氧。小丑鱼对后代的保护意识很强。在海葵的帮助下，幼鱼能更好地健康成长。在珊瑚礁里生活的每位居民都必须加倍呵护他们的后代，否则有些物种就会灭绝。每位成员都会尽全力保护后代。

0: 高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翻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

0: 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

0: 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应。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20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也
0: 对，
1: 有。
0: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呀，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

0: 在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吧？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的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

0: 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修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了。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企鹅一般来说只有南极洲才有的动物，竟然出现在了炎热的非洲地区，这是为什么？在对话萌宠板块，有些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你眼中的狮子和犀牛是不是这个样子？但在这里他们是这个样子的。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像玻璃一样晶莹透亮的青蛙你见过吗？通过它们的腹部可以看到跳动的心。

风浪、鲨鱼、海豹，一切都虎视眈眈。这只雄企鹅几个月来一直在出海，此时它已精疲力竭，脚都站不稳了。它用尽全身的力气赶回了这里。一处隐蔽海湾的安身之所，这里远离曾经的威胁，那时可育种的非洲企鹅数量已经从几百万对骤降到25000对，

和著名的帝企鹅相比，非洲企鹅体型不足它的一半，身高还不到70厘米。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水生环境。非洲企鹅的羽毛长着扁平的羽轴，而且重叠排列，具有防水保温的双重功用。

他们的身体呈流线型，锋利的绘划开水波，黑白相间的毛色对比强烈，让他们在水下很难被发现。与一般飞行鸟类的中空骨骼不同，企鹅的骨骼坚实，没有充气，因此在水中浮力更小，可以减少潜水时的能量消耗。企鹅的翅膀僵硬，不会飞行，但却能推动它们在水下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畅游。

不少的伴侣都在岸边等待着他的另一半回家。现在是夏天，繁殖季节很快就要到了，企鹅们将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养育后代。要想让卵安全的孵化，并将雏鸟健康的养大，父母必须全力以赴，

在群落边上，这些满怀希望的年轻企鹅正在求偶，他们将成为这个季节的主角。找到合适的配偶至关重要，因为非洲企鹅遵循一夫一妻制，而且要度过繁殖季节的种种难关，必须拥有一位可靠的伴侣。这对夫妻正在互相梳理毛发，增进感情。年长一些的企鹅也到了，开始为繁殖做准备。他们这几个月都在海上捕鱼，

雄鸟率先抵达，雌鸟要晚几天。久别重逢的夫妻花几天时间互相梳毛，重新联络感情，然后找到了从前的筑巢地点。每个繁殖季节，几乎所有夫妻都会回到同一个群落。

他们用力扑腾，让水冲刷羽毛，以去除尘土和螨虫。尽管他们如此努力地繁衍，可他们很难回到原有的种群数量。但是在阿尔戈亚湾，他们的情况正慢慢好转，一切都向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非洲大陆的南海岸向东缓缓抬升，形成了一连串辽阔的避风港。在阿尔戈亚湾，广袤的沙丘平原沿着壮阔的海岸线起伏。这里属于闻名世界的非洲巨兽保护区阿多大象国家公园。它幅员辽阔，占地超过1800平方公里。两座耸立在海湾之外的岛屿，仿若世外仙境一般，为非洲企鹅提供了栖息地。远远望去，两座岛屿的外观并不相似。礁石裸露，寸草不生，这里是圣克罗伊岛，全长仅有650米。而另一座铺满灌木，富有生机的岛屿叫伯德岛。但是它就像海中的碗一样，地处低洼，毫无遮挡，最高处也只高出海平面6米。它毫不显眼的轮廓和危险的暗礁，曾经摧毁了许多船只，于是在1852年，这里竖起了一座灯塔。对非洲企鹅来说，这些环境恶劣的小岛就是他们的家园。在地球上，将近一半的非洲企鹅都生活在这里，它们的数量日益减少，而与它们共享家园的唐鹅却有着巨大的种群。企鹅和唐鹅是一对纷争不断的邻居，好在它们占据的是小岛上的不同地形。唐鹅在开阔地面筑巢，而企鹅需要低矮灌木的庇护。他们穿过彼此的地盘时，火星四射。在阿尔戈亚湾，非洲企鹅安下了家，但是等待他们的除了种群的恩怨，而更多的是生存之战。

企鹅似乎与非洲的高温和干旱格格不入。温暖的夏季是企鹅们繁殖的时候，非洲企鹅与它们的亲戚麦哲伦企鹅、红宝企鹅和加拉帕戈斯企鹅都是如此。但是它的亲戚大多数都生活在寒冷的冰雪世界，而非洲企鹅必须直面酷热的高温，尤其是繁殖季节，它们要在海滩上停留几周，受非洲的烈日暴晒，喘气有助于降低体温，

适应的水生环境在岸上必然受限，他们的脚更适合用作方向舵，而不是在崎岖的地面上行走。他们在陆地上举止笨拙，

0: 但是这种海鸟依然能适应这座大陆，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这片水域偏冷，而且充斥着深水鱼类。凤尾鱼是企鹅的主食，占据它们日常饮食的 90% 以上。此外，它们还喜欢吃沙丁鱼、竹荚鱼和鱼苗。但是充足的食物和冷水只是它们定居阿尔戈亚湾的部分原因。大部分海鸟栖息在陆地上，因此极易受到陆栖捕食者的攻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通常把巢筑在没有危险哺乳动物的岛上。眼前的这两座岛屿理所应当就成为了他们的栖身之所。但是在100多年前，企鹅并不能在这里栖息，而是陆地上强大的猎手统治了这里，把这里化作了屠宰场。在19世纪，商人找遍了南部非洲的岛屿，搜寻一种价值高昂的新商品，一种天然肥料——海鸟粪。无数企鹅被带走并遭到屠杀。时隔多年，那段悲惨历史的痕迹仍然随处可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狮子凶猛，它们驰骋在草原上。在饥饿的驱使下，不停地捕猎，直到成功为止。但下面出场的狮子就有所不同了。这是小狮子伊戈尔和他的好朋友斗牛犬雨果。
2: 瞧他们多可爱。
0: 他们在这个野生动物园由人类养大，并形成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是打闹。

0: 雨果行为正常，你是一只快乐的狗。
1: 为了了解不同种族的动物是如何玩耍的，我找到了动物行为专家，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的琳达·夏普博士。
2: 玩耍信号。

0: 特别多，玩耍有各式各样的内容，比如说在地上打滚，让自己显得弱小一点，表现出很柔弱的样子。所以
1: 所以即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他们也能读懂对方的肢体语言。
0: 是的，如果某个动物躺在地上扭动，
1: 你会觉得
0: 他们不会攻击你。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动物在用玩耍的信号邀请对方和他一起玩耍，这和他们非常凶猛的时候完全相反。
2: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互联网上两个物种之间的嬉戏能引起轰动，点击率能超过1100万。这种亲密的伙伴关系也出现在了其他动物身上。有人看到一只北极熊在跟哈士奇一起玩耍，两种动物表现得特别亲密。哈士奇被拴在马尼托巴湖的基地，而野生北极熊正在等待冬天这片绵延的海岸线重新结冰。对北极熊来说，哈士奇是唾手可得的小吃，但北极熊显然并不饿，所以才有兴趣跟哈士奇玩耍。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一起玩耍，为什么玩耍会如此重要，即便玩耍的同伴是另一个物种。
0: 玩耍的重要意义在于，玩耍中充满了逃跑行为、打斗行为，在你追我逐中，他们会兴奋、会激动。
1: 没错，
0: 所以关键玩耍有这样一个理论，在玩耍中你会活跃起来，进行一些危险系数非常低的刺激性的活动，你会假装有捕食者在追你，或者假装你被另外一种动物给打败了，它会伴随着一丝兴奋和紧张。
2: 琳达认为，这种在安全情况下的轻度压力有助于动物们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跟不同的物种玩耍更增加了应接未知的兴奋。
0: 年幼的动物受过压力以后，对压力的敏感度就会发生改变，在下次遭到创伤时，它的压力和创伤就会少些，反应也会平和一些，恢复得更快。
1: 尤其是你跟让你有恐惧感的动物一起玩，那你感觉到的压力可能会大一点，但你会慢慢习惯，这对未来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2: 因此琳达认为，北极熊和哈士奇一起玩耍要比他们各自与同类一起玩耍更兴奋，而且这很可能会让他们更从容地面对更危险的情况。小剂量的压力显然有益无害，但太多可能就会带来危险。当镜头转向了南非，来到了一个秘密之地，这里生活着一种特别依赖朋友的动物，如果没有朋友，它甚至会死去。这一跨种族的友谊不仅能挽救生命，还有助于拯救整个物种。
1: 在非洲，因为犀牛角走俏，所以犀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惨遭屠杀，犀牛濒临灭绝。据说犀牛角在亚洲的医药行业中非常珍贵，但西方人认为犀牛角根本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如今在南非，仅仅去年一年就有688头犀牛被杀，这听上去就已经很悲惨了。但更糟的是，大肆屠杀导致了大量犀牛孤儿的出现，就像现在这两只一样。能来到这里，他们算是极为幸运的了。
2: 作为地球上最为人所熟知的动物之一，犀牛被分为五种：白犀牛、非洲黑犀牛，以及在亚洲发现的印度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和爪哇犀牛。它们栖息在多种多样的环境中，体型庞大，皮肤坚硬厚实，一旦受到威胁，它们就会发起冲锋。强硬或许是人们对犀牛的普遍认知，

0: 其实有过心灵创伤的小犀牛特别脆弱。这里生活着两只失去亲人的犀牛宝宝，他们正在接受跨物种的救助。
1: 犀牛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小犀牛会完全依赖于母亲长达2年之久，所以犀牛孤儿需要

0: 们，这时就得换个人来照顾他们，换个人带来的压力会产生很糟糕的影响。但是动物就不太一样了，你可以让一只或者几只动物陪着他们。
1: 你说要让其他动物跟他们待在一起，你指的是什么动物呢？
0: 最好是像羊或者小马驹这样的动物，因为它们也吃草。小犀牛很小的时候就需要开始学习吃草。如果它们是跟狗待在一起，最后它们就不会想吃草。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它们只吃狗粮不吃草。
1: 他们和羊的这种关系已经发展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到底是哪些因素能让小犀牛放松心情，很好的活下来呢？
0: 纯粹就是让他们有个伴儿。他们独自待着的时候会很没有安全感，而且他们的眼睛又看不清楚。你可能不会认为犀牛胆小，但实际上，尤其是白犀牛，他们的胆子特别的小。真的是这样。
1: 哦，犀牛的屁股太不可思议了，好胖，好可爱。
0: 听到了吗？
1: 它们的尾巴特别小，真的很
0: 有
1: 趣。
2: 给它们精心安排了亲密的伙伴后，犀牛脆弱的生命得以延续。

哥斯达黎加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它拥有一片古老而神秘的热带雨林，虽然哥斯达黎加的面积仅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0.03%， 但是它的生物种类却占全球物种的 4%。 居高不下的降雨量给这片土地和其间的动植物带来了生机，因为频繁的降雨，热带雨林生长的繁茂葱郁。闷热潮湿的气候让哥斯达黎加雨林的两栖动物得到了超乎想象的进化，比如这种蛙没有脚蹼，即使离开水，只要湿度足够大它也能存活。这种蛙主要生活在树上，作为树栖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腿，适合攀爬。红眼树蛙在哥斯达黎加很常见，它长着超大的红眼睛。更为奇特的是玻璃蛙，它有着透明的皮肤。它绿色的背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腹部没有皮肤色素，心跳清晰可见。蛙类是许多动物的捕食对象，而玻璃蛙独特的皮肤让捕食者很难发现它的踪迹。阳光透过枝叶空隙铺洒在地面上，抬眼望去，四周全是绿色的植被，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说陈启鹏，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1: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哎呦，
13: 这
14: 真的好合适了，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你给我的每天。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好好好，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阿外公，
1: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没法，
5: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真心换不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0: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首演，以一个苹果映照初心。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志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0: 9月24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监票人名单，选举了14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事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坐实全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市，精准运用4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语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深化1+3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营滩以府，深入整治。

0: 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为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1: 9月20号晚，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在锦州大剧院圆满完成首演。辽沈战役中的红色经典故事以舞台艺术形式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该剧主创团队的创作成果首次与观众见面。当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在舞台上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2: 该剧以1948年锦州攻坚战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野战军战士隐蔽待命的动人片段，围绕核心意象苹果展开叙事，剧情生动还原了代理班长赵振山带领全体战士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便忍饥挨饿也绝不触碰百姓果园中树上家中落地的任何一个苹果。
3: 作为演员，能有机会演绎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沉淀。我怀着敬畏之心去诠释角色，希望借助舞台表演让观众记住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深刻道理。当年发生在锦州的苹果故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守住底线，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2: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由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创排制作，演出从9月20至24号连续5场，沉浸式的舞台演绎，真挚动人的角色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震撼。在跌宕的剧情中重温峥嵘岁月，读懂了锦州苹果的深刻内涵。剧目以文艺之力传承红色血脉，弘扬纪律精神，让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注入鲜活力量。
4: 我们排练这部戏历时了1个多月的时间，4个院团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创作，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倾尽了所有的力量。锦州的这段故事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在把它搬上舞台，也是想让当下的人看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火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段苹果，这颗苹果是民心所向，是军民鱼水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人民的苹果，喜欢我们人民的苹果。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5: 155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利区四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产业换新、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实力古塔、活力古塔、文化古塔、幸福古塔四个古塔，到15五末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工业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力建设实力古塔，围绕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0: 主导产业，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新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立区战略，全力建设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场人流逐步攀升，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保障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国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组织西安街市场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并进行商户安全巡查。
0: 在安全专题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市场商铺密集、人流量大、用火用电频繁的实际特点，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剖析、图文视频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梳理商户经营中常见防火误区，引导在场人员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经营全过程。在消防器材实操实训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干粉灭火操作流程，为受训人员补齐理论与实操脱节短板，打通应急处置最后一谜。
2: 我们在消防安全和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也是坚持呢节前提前的谋划，周密的做好部署。那么管理团队呢在本周对各个摊位的用电的电路、消防器材的配置和安全疏散通道，我们各项的安全重点的环节呢都逐一的进行了检查和整改，并组织了我们市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市场的经营业户共同开展呢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大型活动，也是希望呢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市场全员的消防安全认知和自主的防范能力，用我们最佳保满的热情和服务呢去硬核的保障我们双节期间的市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0: 实景应急演练环节模拟市场商铺电器线路短路引发火情，警报响起后，市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广播同步播放疏散提示，工作人员迅速上报火情，模拟拨打火警电话，引导在场商户群众弯腰捂鼻，沿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套流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工作人员还深入市场摊位开展实地巡查，同步排查消防安全与食品卫生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3: 双节临近，我们商户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是执着所在，节日期间我们一定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1: 近日，丰饶北镇福果邀约2026北镇福果采摘季在北镇庙夜市启幕，作为秋游辽宁县域消费季分会场，活动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抓手，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擦亮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品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金秋福果之约。
4: 北镇福果采摘季在2026北镇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向广大市民游客徐徐铺展北镇名、驴山韵、福果甜的北镇秋日画卷。开幕式上，北镇庙、义乌驴山景区、青岩寺风景区、大芦花风景区及各乡镇轮番登台，集中推介山水文旅资源，展示地方特色农产好物，发布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临海市易县文旅代表同步参与推介，合力打造锦州全域文旅品牌，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本届北镇福果采摘季从9月持续至10月，联动五大乡镇街道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紧密围绕乡村民宿加采摘观光，开展福果采摘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体验等多项特色活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0: 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是苏菲亚，
1: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2: 我模仿的是完成公主，
3: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4: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5: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0: 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国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5: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那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4: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5: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4: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5: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和500页。
6: 缺点人的化石，
5: 对，就是人的化石。

0: 深的话是还没发现。
1: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2: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3: 把这个土啊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就行，弄石土就找个东西。
1: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2: 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4: 拿刷子刷一下。对，
2: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4: 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2: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在。
4: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2: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4: 它都是食草类。
2: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时候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4: 奔跑发力是吧？
2: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4: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2: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1: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3: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你看，有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幼鼠的牙齿，幼鼠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1: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

0: 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1: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这是咱们在古龙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2: 哦，
1: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2: 夏季，
1: 对啊，它
2: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1: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就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2: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1: 对这个
2: 猎杀他们，
1: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就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2: 嗯，古人。
1: 嗯，对，
2: 猎杀马的人。
1: 对对，叫猎马人。
2: 哦，
1: 对，
0: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这边不能走，
4: 这边
3: 慢点，
4: 这可以好，
3: 你慢点。
5: 我这个洞以前还没进过，真难。

0: 下。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的，一般就是洞口。不过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再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是呢，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就慢慢就进化过来了。
1: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3: 它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2: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1: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

0: 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1: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那个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米，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2: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1: 对，灰烬城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生活过的。这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事迹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1: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应该是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陵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怀抱着，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那边发放这么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
2: 卫
3: 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怎么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今天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3: 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块，一个是50块。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过一次了，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9: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3: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3: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4: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

0: 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属于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师傅。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
10: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络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土木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对，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

0: 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自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